学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三的新月之旅，一起轻音慰藉时光。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三首动人的纯音乐，古筝演绎世事故人来，笛声婉转一帘幽梦，还有钢琴诉说女人花。静下心来，在丝竹与琴音里感受藏在旋律里的万般情愫。

新传友，我们又到了新月养生环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五行对应五脏的八种日常养护清单。第一，木对应肝，多舒展，少憋闷，情绪别内耗，多做拉伸，深呼吸，帮肝气顺畅舒展。二，火对应心，少熬夜，多静心，午后小歇，睡前放空，让心火不燥，心神安稳。三，土对应脾，多吃温暖，少生冷，少吃冰饮凉菜，多吃山药小米，脾胃舒服，不闹腾。四，

金对应肺，常通风，润喉咙。多喝温水，少带密闭空间，帮肺部保持清爽状态。五，水对应肾，别憋尿，少久坐，定时起身活动，别长期憋尿，给肾脏减负。六，木对应肝，吃点绿，少油腻，多吃菠菜、西兰花，清淡饮食，减轻肝脏负担。七，火对应心，吃点红，少重口，红枣、红豆、西红柿，温和养心，气色更好。八，土对应脾，吃点黄，少甜食，南瓜、玉米、小米，养脾胃，不添负担。中医里的五行藏着五脏的养护密码，五行养五脏不是玄学，是顺着身体节奏生活，养出稳稳的状态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音乐。